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1: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1: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1: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1: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1: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1: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1: ，Go Go Go！ Go!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狼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2: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3: 上午的8点13分，继续锁定 FM96.3 来收听我们的八点最来事。各位早上好，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4: 我是张扬。
3: 嗯，今天啊，昨天是9月17号啊，国庆假期的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啊。按照这个铁路12306目前15天的预售期推算的话呢，9月23号就可以买10月7号的票，9月24号就能抢10月8号的返程票了。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全国各个车站的起售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4: 就早上8点到下午6点半之间，每个整点跟半点都有一批车站放票。那具体你出发的那个站是几点起售，一定要提前上12306 APP 或者是官网查清楚，定好闹钟，不要卡点儿。国庆假期呢，也是下半年最旺的出行窗口，热门方向比如说京沪啊、沪深、成渝这些干线，开售几分钟之内硬座卧铺就可以，就可能就没了。没抢到的朋友呢也不要慌，也可以在12306上提交候补订单，系统会在有人退票的时候自动排队顺序兑现，成功率比反复刷新可能要高很多。另外呢，学生票、军人优惠这些也要提前核验证件信息。国庆是有长假的啊，7天长假，走亲访友也好，自驾出游也行，车票这一关一定要把它提前拿下了，后面行程才会更踏实一些。
3: 是的啊，
4: 不要出门再买，到了地方以后再买回程票。
3: 没错，那抢到票心里是踏实，而如果咱有出行计划，出门在外，这个安全同样是不能马虎。讲到这个安全啊，就是包括最近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由于天气变化，季节交替，身边有一种小虫子非常的活跃，尤其是如果我们十一长假期间想要往北方走一点儿，那大家更要引起重视，北方多地啊进入到那个隐翅虫的活跃高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虫子呢？它是那种红黑相间的小飞虫，可能很多人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还会觉得哎，长得挺花的，可能想伸手去拍它，对吧？我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拍，因为啊，隐翅虫它本身不咬人，也不蜇人，但是呢它的这个体液呀是强酸性的，它的 pH 值是能到1到2之间，这就跟硫酸差不多啊。一旦你一巴掌把它拍碎在皮肤上，那它的那个酸液就像泼了硫酸一样，火辣辣的会灼烧你的皮肤，然后就会起那一种条状的红斑，甚至是水泡啊，严重的还会溃烂留下印子啊。
4: 对，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看见它落在身上呢，不要轻易拍，用嘴可以轻轻的吹走，或者用手指头把它弹掉抖掉。第二呢，就是万一已经拍碎了，千万别使劲搓，用大量的肥皂水或者是清水持续冲洗5到15分钟，把残留的酸性冲掉，然后呢视情况可以就医。第三呢，就是晚上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提前关好纱窗，卧室呢少开强光，因为你这种有趋光性嘛，你灯打得越亮它越往你屋里边钻，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就是吧，转发给他们 啊
1: 是，就是要告诉他们提前提防一下，或者是说最起码咱知道正确的方法，一旦遇到了咱也不用慌，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它就可以了。
0: 没错，
1: 这个十一长假这个眼见着就要来了，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中秋的一个小长假啊，那在中秋应该说是家家户户都很想要团圆，吃一顿团圆饭的一个重要时节。很多人呢之前会为了怕麻烦，哎，选择到饭店里面去吃。
0: 那一般都是过年的时候多一些。
1: 但是近些年来，我会发现很多人会觉得在家里面准备的过程，它也是一个就是合家团圆的一个过程，它也是一种仪式感，也很有意义啊。
0: 比较适合中秋这种小长假，因为吃的人不会特别的多，不像过年嘛，可能一大家子都在一块儿。中秋可能小范围的，这种小家庭聚一聚，自己准备一下也挺好。
1: 是，那可能还有很多人说啊，平常也不是特别多的去逛菜场啊，对这个菜价还都不是很了解，所以人家菜老板要什么价，哎，咱就出什么价，也不会过多的去讲价。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对这些菜价平均价格稍微心里有个数，那是更稳妥一些啊。
0: 没错，农业农村部前天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全国猪肉的平均批发价是一公斤16.37元，比一周前降了0.2%。鸡蛋呢是一公斤11.09元，降了0.3%。

0: 被点燃。
1: 其实孩子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初次离开父母的独立生活，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未知的世界，对吧？
2: 应该也算是半只脚踏入社会了。
1: 是的，那所以也得要提醒一下孩子要擦亮眼睛，这个骗子呀也跟着开学季动起了歪脑筋，咱可千万不能上当啊。
2: 没错，教育部9月16号也专门发出了提醒，近期有不少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冒充什么学长学姐、辅导员、班主任，在网上拉新生进所谓的交流群，目的就是套取新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1: 这里呢就给刚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小朋友和家长啊划个重点。官方的新生群一定会通过录取通知书里面的随记材料，还有学校的官网包括官方的招生电话等等正规的渠道去公布。凡是你主动在网上搜到的，或者是陌生人啊主动加你拉你进群的，都要留个心眼子啊。
2: 没错，进去之后如果有人让你什么扫码转账的个人账户，或者说以什么注册费啊、入学资料费啊、领取什么助学金啊等等为名让你先交一笔钱的啊，一律先打电话到学校官方进行核实。
1: 对，也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2: 啊，别麻烦、
1: 对，别怕麻烦，刚上大学咱钱包可得捂紧着点啊。另外呢，新生入学以后还一定要警惕一些校园贷的陷阱啊，凡是声称什么零利息、无抵押、秒到账这样的借贷广告都要远离哦。
2: 没错，
1: 经济困难应当通过学校的助学金啊、助学贷款等等正规渠道去申请。
2: 家长也要跟孩子保持沟通，发现孩子突然频繁要钱了，情绪异常了，也要及时的了解情况，避免陷入诈骗的圈套。
1: 是的，正在为你直播8点最来是孩子的开学季啊，就感觉扑面而来的青春的气息。我们听到毛不易《青春》。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八点最来势，各位早上好，我是赵丽，
1: 我是张扬。
0: 最近几天啊，我们谈这个网络安全谈的还是比较多的。刚才我也想到你说，家里的长辈们好不容易教会他们又使用这个智能手机，但是呢在自己付款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小困扰，莫名其妙的点了，怎么没让我付钱呀，我怎么没输密码呀，
1: 就银行卡里也没扣钱
0: 啊，是怎么回事？然后到了一个月的时候，怎么叫我还款是什么东西，他们可能搞不清楚。你知道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这个月付的功能吗？
1: 对，好多平台都有，特别是外卖平台比较多一点，
0: 是的。然后莫名其妙，一不小心就点成了支持月付，然后因为他还省有这样的优当场的优惠，对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平台月付你要是忘记还了，那不是也是影响信用吗？
1: 对，因为大家扫码结账的时候，支付页面一排选项挤在一块，什么月付啊、白条啊、什么分期贷款啊，全在里边，还标着什么推荐啊，立减多少多少块钱，
0: 是
1: 你手多点
0: 的是当天的一个门票钱。也有人问怎么样去带大家一块儿去不好意思，这次是并没有的，这个是自驾嘛，其实自驾在路上也是一种乐趣啊，
1: 因为人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
0: 而且路程也不是特别的远，咱镇江离高淳还是非常的近的，
1: 关键是它高速免费那会儿，正好开车相对来说方便一点。
0: 对，这个包含当天的一个门票钱，还包含了一顿正餐，这个正餐里面就包含螃蟹两吃，一只清蒸的给你吃啊，记得配上镇江香醋，另外呢是这个螃蟹炒年糕，也是很好吃的一种做法，对吧？另外还加上一些小龙虾呀，什么这个肉那个肉的啊，然后另外还有当地的特色的米糕啊等等等等，还有什么蛋炒饭啊什么的啊，
1: 包括这个99块钱里边还有这个，除了这个蟹宴之外啊，还有像湖畔的音浪派对、无人机的烟花秀、吃蟹大赛、景区的文创包，还有每人3枚的限量版的蟹乐币、礼物盲盒，这些全部打包只要99块钱。
0: 对，
1: 那我们这次呢，这个湖畔的音浪派对是真真正正有一些这个精彩的乐队的现场，直接搬到了故城湖畔，一边听现场一边品一下金秋的肥蟹。
0: 是，
1: 这次也是集结了南京本土一众实力的音乐人，阵容还是挺有看点的。
0: 然后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啊，10月5号、6号时间这两天，如果你两天都想去，你可以买两天的门票，对吧？反正一天也就是99。听乐队现场，品故城湖肥蟹，赏湖畔烟花。各位乐迷，我们现场见喽！那怎么样报名呢？
1: 各位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963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以及详细的活动介绍了。
0: 是的，正在为您直播八点最来势。

0: 非常感谢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八点最来势，今天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是周五了，下周呢我们就会迎来中秋小长假了。中秋节呢都是一个中国人特别在意的团圆的日子。哎，你说这个家里的团圆饭要吃，然后呢如果有一些什么菜式啊能让我方便去准备也很好。
1: 另外呢，走亲访友的时候，包括朋友聚餐，你也带点东西给人家，也伴手礼也挺好。
0: 是，那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翡翠甄选商城里边去关注一下啊，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几道有非常好的这个哈尔滨红肠。我觉得这个东西啊，第一个是有地域特色的，第二个呢它也不容易坏的，这个就觉得家家户户弄点冷菜冷盘上桌也挺上档次的啊。
1: 嗯，这个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这个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还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块钱，这是限量福利了。各位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说到哈尔滨红肠啊，那可是在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名片啊。地道的哈尔滨红肠呢，这个品牌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一个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到哈尔滨做起来的一个烤红肠生意的啊。他呢就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啊，淀粉含量很低，纯手工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个老牌子啊。
1: 你掰开肠身，果木香混着蒜香胡椒香，也都是肉啊，肠衣也是紧致弹牙，
0: 对，
1: 一口下去全是肉香。官方价呢是1斤66.5块，我们今天中秋美食福利，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只要179块钱，
0: 是
1: 接下来1斤才30多块钱。
0: 非常划算，大家可以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051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找到这一款商品的链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记啊，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
1: 9·18这也是一个全体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在1931年的9月18号，日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随后也是炮轰北大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0: 95年过去，付出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捍卫

0: 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时间带

0: 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歌里充满了少女般的纯真，还有对未来的期待。轻快明亮的旋律，简单充满力量的歌词，每次听到都觉得有一阵清新的风吹散了心里所有的阴霾。当你感到疲惫或者迷茫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它会让你明白，无论岁月如何更迭，只要心里还藏着那份最初的期盼，未来的路就充满光亮。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2: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2: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
13: 爸爸要开会了。
11: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2: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6: 回忆往昔，
15: 重温经典，
16: 岁月流声，
15: 感受光阴之美。
1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感谢收听岁月流声，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现在我们把脚步放慢一些，把声音调低一点，跟随一只候鸟飞越千山暮雪，来听熊天平《雪候鸟》。

0: 《简爱》，来自于张惠妹，收录在她1996年的首张，由林秋离作词，涂慧源作曲。张惠妹的嗓音在这首歌里收得很紧，听见你跟线崩断的声音。
1: 所以暗自反省，
0: 留着会痛，剪了会空，有些时候不是不爱了，是不得不剪。
1: 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
0: 岁月留声，我们在老歌当中找寻曾经的回忆，不知道有没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呢？我们继续来听黄大炜。

0: 066997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未来十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港，19号还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度左右。19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28到29度。20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感写下了这首歌。花儿都到哪儿去了？都到哪儿去了？都嫁给小伙子了。小伙子去哪儿了？去当兵了。当兵了去哪儿了？进了坟墓。坟墓都去哪儿了？都开满了花。这首歌的歌词是一个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第一句。战争可怕的地方是它让一切循环往复，花开人走花又开。贝斯克尔一生反战，唱到90多岁依然在演唱，没有呐喊，没有控诉，只有一句句平静的问话。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时代的沉默都在里面。于是来自贝斯克尔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是来自 Pacesette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60年代的反战唱的是疑问，70年代的反战开始唱答案。1971年约翰列侬写了 Imagine 这首歌，一开始就想象了一个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没有国家的世界。听他的旋律，一架钢琴，一段极简单的和弦，可以想象出他的世界大到可以装下全人类，想象所有人都活在和平里。是来自 John Lennon Imagine。

这是来自约翰列侬的 Imagine。 如果说民谣的反战是追问，那摇滚的反战是咆哮。1970年越战正酣，四个英国伯明翰年轻人写下了战争侏儒 War Pigs， 矛头直指那些坐在办公室把人送上战场的人。 Black Sabbath， 黑色安息日，重金属音乐的开山鼻祖，他们在歌里唱将军们聚集在一起，翻阅着他们的书，在磨刀霍霍。这是黑色安息日乐队的 War Pigs，战争侏儒。

这是来自 YouTube Sunday Bloody Sunday 血腥星期天。90年代反战的接力棒传到了一支爱尔兰乐队的主唱手里。1993年3月20号，英国惠灵顿一枚炸弹在垃圾桶里炸开，带走了一个3岁的孩子和一个12岁的少年。那一年，小红门乐队的主唱 Dolores 把自己关在公寓，写下了这首 Zombie。他愤怒地唱，这只是又一个从1916年开始的悲剧。他说，那些制造暴力的人不能代表爱尔兰，也不能代表他的家人。歌名叫 Zombie 僵尸，指的是那些被仇恨和暴力支配，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的人。这是很多人听过最愤怒的反战歌之一，但愤怒的尽头是对生命的疼惜。是来自 The Cavern Berries Zombie。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1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2: 看你踏在

0: 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唱片街三十三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三十三号，我们继续来听那些反战歌曲。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Armani。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Armani。 1999年，朴树出了一张专辑叫《我去2000年》，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白桦林》，歌里唱的是一个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一个姑娘送猎人上战场，约定在白桦林下等他回来，但那个年轻人最终没能回来，他在白桦林边等了一辈子。这是朴树的《白桦林》。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Help the World， 治愈世界。下期见。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喂，囊妹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

0: 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各位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我们到了本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你好吗？电台情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一小潮。日子在一成不变的反复当中悄悄的流逝。有的人说音乐啊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音乐是万万不能的。还有人说没有音乐人不会死，但是会活得很不开心。的确，在我们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开心的音乐会让我们开心起来，在我们开心的时候听一些音乐会让我们更加的开心起来。就有研究人员发现呢，音乐有疗愈内心的作用。经常在一些可能我们没有食欲的时候，或者在你身体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听一些音乐会有那种疗愈的功效。星期五的电台情歌，就让我们一起疗愈我们自己吧，用薛凯琪的苏州河开启今天的第一首歌。

万里归途的主题歌曲，王菲的归途有风，带着一种向阳而生的明亮，整体歌的表达也非常的有力量感。接下来我们要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好好宠爱。这个好好宠爱不仅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更是每一个人关于爱的故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首叫做《名词》的小诗，诗里将恋爱和小猫这两个词语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兑换，借用这首诗里猫上爱上你了的这个感觉，然后房东的猫的这首歌被创作了出来。

来自雨果味 VC 这首歌叫做《爱丽丝花园》，他希望用一首歌去抹去分别的泪，拥抱未来的你，就像歌词说的一样，就让我们忘掉吧，一起忘掉人间的爱与恨，就让我们一次次在日升日落之间再爱彼此一次。果味 VC 特别喜欢他们的那种英伦摇滚的风格，听起来有一种上个世纪60年代的那种摇滚的质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他们的这首歌，叫做《拥抱之城》，用甜蜜的旋律混合着温暖的歌词，让人好像置身在雨过天晴的草地上，清新又浪漫，温暖又诗意。

0: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umber 20， 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

首歌来自于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八位寂寞是什么 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贤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他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合力的体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 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喽。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 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趣街榜本周第十五位 Number 15 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我们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十四位 Number 14 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菜道之上可以。

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o. 12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1: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0: 先听好消息吧。
11: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0: 嗯，不错。
11: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0: 什么？
11: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0: 还好还好。
11: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0: 啊？
11: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0: 哦。
11: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0: 关键时刻掉链子。
11: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0: 还好你们动作快。
11: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0: 那还有好消息吗？
1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0: 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而是更有意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 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迪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5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5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 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

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胜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3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4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3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连续多日情歌循环的好天气按下暂停键，一大早天空就拉上了灰色云幕，阳光躲进云层偷懒，不时还有雨滴来敲门。少了阳光助力，气温也温柔不少。全市最低气温20.7摄氏度，最高气温25.5摄氏度，体感凉爽。近期分散性阵雨可能串场。

大家出门不妨带把伞，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早晚温差逐渐显现，也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未来10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港，明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一集。位于上海核心区域的陆家嘴金融城，被誉为东方曼哈顿。这里繁华林立的高楼，川流不息的人群，点缀在黄浦江两岸，是无数沪漂青年的梦想之地。当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年轻帅气的小伙子陶无忌早早地走出地铁站。他入职申茂银行滨江支行已有两年，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基层柜员。这一天，他赶在上班前和漂亮的女友田小慧见面。
3: 陶无忌，
2: 热恋中的两人深情相拥。
4: 还有十分钟。
2: 陶无忌顺手接过田小慧手里的面试简历。
4: 来，给我。
3: 你都看了多少遍了，你还要查呀？
4: 你这纸质版的我又没看过。
2: 两人坐在公园的石凳上，陶无忌细心地翻看简历。

0: 行，都看过了，都是复制的，是吧？嗯，行，我再看看。你这个衣服，可以了，可以了，我可以了。那走吧，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你今天有希望见到戴航吗？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我准备中午下班的时候去趟他办公室呢。
2: 狗头金总会发光的，关键上边有机会看到你。分别之际，两人拥抱着，互相打气。
0: 加油！加油，小柜员！
3: 陶无忌准时到达银行，换好制服后，和同事程家园边走边聊。
2: 回头不让上厕所，一个。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天不举手，大不了当着他面尿尿。
4: 早啊，胡爷。
5: 早。
2: 早啊。
6: 同样是营业部柜员的胡月走到他们两人中间。
2: 你们打算去哪个部门啊？有眉目了吗？这里定岗只差最后几天了。哎，这种事随缘吧。嗯，你呢？
7: 我要是能认识43。
2: 三个人刚走进营业部大厅，却被主管朱强叫住。
6: 你们仨去搬油和米去。
2: 啊，快去！
7: 哦。
2: 刚换完衣服，那搬完又一身汗了。
8: 三人来到停车场帮忙搬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陶无忌，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进对工业部。
6: 想得美！反正我只要能离开柜台，随便让我去哪里都可以。
2: 大家准备系统登录。
9: 申茂银行滨江支行即将营业，
2: 朱强看了看手表，
6: 还有3分钟。
2: 走，老张。陶无忌他们三人把搬来的礼品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大堂里。拿不动了。
10: 大堂经理有条不紊地核查各项准备工作。
11: 马松，赶快看门吧！
12: 好。
11: 太快点，顾客都要来了，太重了。
13: 小刘，陶无忌他们三人回到工位，和师傅白爵一起，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14: 早，
13: 师傅早，
14: 师傅早。
13: 下午消费要订餐。
14: 好，
13: 回事啊。小翔，这个报表你看。
15: 中午营业结束后，滨江支行召开了定岗动员大会，新老员工们齐聚在会议室里。今天之内呢，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岗意向表发邮件交上来，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做出分配决定。
16: 成熟稳重却不苟言笑的申茂银行分行副行长兼滨江支行行长赵辉走进了会场。他同其他分管领导一一握手。台下的陶无忌三人低声耳语：“
17: 少爷，今天头条要写进政府年报的。”
16: 内部消息，我们申茂行夺下了牵头行，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看看咱们赵行，不显山不露水，高手。
2: 高手中的高手，是朱强和白爵在一旁用眼神制止三人议论。赵辉走到台前发言：“
18: 大家好，我是申茂银行分行副行长赵辉。”
2: 申茂银行滨江支行副行长苏建仁坐在前排，笑容满面的带头鼓掌。
19: 董事长，董事长。
18: 同时呢，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
2: 陶无忌听得十分认真，他谨记着赵辉的每一字每一句。
18: 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在申茂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但无论你们在哪里。 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配置给千。

0: 行百业配置给千家万户，让企业经营得更稳健，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吧。但同时，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我们需要盈利的。
1: 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
0: 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不能白忙活呀。
2: 大会结束后，赵辉来到分行行长戴奇业的办公室。戴奇业端来一杯咖啡。
3: 来，你的习惯，黑咖啡。
1: 谢谢。
3: 我得恭喜你啊，干成了这么大一件事儿。记得去年区政府召开新区建设动员会，这一家家的银行都往后缩，他们是担心商业地产已经趋于饱和，风险过大，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表示支持。现在项目启动了，这帮家伙又一个个的往里钻，想当牵头行。晚了，你都快跑到终点了，他们光着脚也追不上。这就叫有胆识、有眼光，里子面子都有了。
4: 我是觉得只是区域优势还在，水到渠成而已。
2: 赵辉言辞间很淡然，面无表情地喝着咖啡。
3: 你这看上去像不大高兴啊。是阳光计划遇到困难了。
2: 赵辉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沓资料。
4: 这是各个支行交上来的一些贷款申请，我拿过来了，您看看。阳光计划的主旨是帮扶科创和小微企业，任务一下来，各个支行材料很快就交上来了，但是您仔细看看，就是比着谁家的花样多，需要钱的不给，不需要钱的追着人家跑，说白了就懒嘛，路径依赖惯了，缺乏创新动能。那几个支行的行长摆明了要把事情糊弄过去，就算大家要业绩要避风险，那也不能什么实事都不干吧。
3: 你这像是来告状。
4: 我就是在告状。
3: 这样，你通知一下各支行，明天在滨江支行开个会，我去给你站台镇场子。
4: 太好了，太好，谢谢你。谢谢师傅。您今天叫我过来是还有别的事儿吗？
2: 在营业大厅里，陈家园有些手忙脚乱地接待两位难缠的客户，其中一位女士悄悄在手提包里藏着摄像机。
5: 就办个硬件变更需要这么久吗？
6: 您好，稍等一下，马上就好。
5: 这都15分钟了。
2: 站在不远处的朱强小声提醒白菊：“
7: 这苗儿是善女人。”
2: 陶武季关心地看了一眼陈家园。就在视线调转之时，发现了女客户时不时地变换着手提包的角度，她立即反应过来，起身用手挡住了镜头。
8: 对不起女士，您是在录像吗？根据银行的规定，柜台附近是不可以录像的，麻烦收一下，谢谢。
2: 白爵走过来拉住了陶无忌。
8: 今天银行系统有些卡顿，麻烦耐心等待一下。
6: 不好意思。
2: 戴企业私下递给赵辉一份嘉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融资和对外担保申请。赵辉看过之后眉头紧锁，面露难色。
4: 戴行啊，对不起，这个字不能签啊。
2: 戴企业脸上的笑容一僵，他叹了口气， 摘下了眼镜儿。
3: 赵辉啊，
4: 嗯，
3: 我们现在是雪中送炭，资金打个转就回来了。
4: 代行家乡实业要的可不是普通的银行贷款，他是想拿银行的钱去救市，这是违背基本原则的。
3: 既然不能走表内，那就走表外，借信托的手。
4: 这是哪家信托公司啊？玩得这么高，那目的不就是为了要绕开监管的山头吗？
3: 现在已经有很多被认可的创新，在一开始的时候不都比监管多走了半步吗？要是一切都按规矩来，我就不特意让你过来了。
4: 您是我的上级，又是我的导师，我也知道很多人巴不得能帮您办成这件事儿。您叫我来是看中我，可是这个事儿我真做不了，请您理解。
2: 赵辉思来想去，果断拒绝了戴启业。他双手交叠，掩饰着内心的不安。
3: 我明白你的立场，
4: 我非常理解您想去帮扶民营企业的一片苦心。可是感情归感情，这种政策擦边球太危险了，戴行。所以我劝您也不要参与进去。
3: 你小子教育上我了啊？
4: 不是不是。
3: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做银行要九正一邪。
4: 嗯，
3: 在遵纪守规的原则上，尽量给出更多的操作空间。家乡已经倾尽了全力，可国际资本还在源源不断打压它的股价。他们要的不光是挣钱，更是觊觎家乡的市场份额和我们的民族产业。这个时候不出手，会酿成雪崩，牵一发动全身，会满盘皆输的。还有家乡几万名的员工也得跟着受罪，我不能看着他们被这群嗜血的鲨鱼给吞了。所以这个忙我一定得帮。这就是我说的我九正后的一些。咖啡凉了，再换一杯吗？那要不明天回去吧。
4: 好。
2: 赵辉拎起包正要走，戴启业叫住他，手指点了点桌上的那一份担保书。
3: 赵辉啊，
4: 哎，
3: 这件事你就当从来没听说过啊。
4: 好，戴行，那明天的会您
3: 把我当什么人了？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
1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12: 你这么晚打电话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啊？
13: 我的意思是，如果您那笔钱还没有全部投进去的话，请您一定要悬崖勒马。
10: 戴奇也有些不耐烦了。
12: 我知道了，不早了，挂了啊。
13: 那等一下，
12: 还有什么事啊？
13: 戴航，如果还需要我，您说话。
14: 我们好像不是刚刚回来几笔大额贷款吗？
13: 如果您真的需要，我想办法。
12: 你为什么这么做？
14: 因为您是我入行的师父，
13: 还因为我知道您没有私心。
10: 赵辉的一番话让戴奇业眉头舒展，他颇感欣慰地露出了笑容。
12: 赵辉，
15: 这可不是一个成熟的银行行长该说的话。
13: 戴浩，
15: 好了，
12: 这件事你就不操心了，师傅扛得过去啊，早点休息吧。

0: 随后曹家祥的电话打了进来。
1: 老曹，
2: 谭总，我们现在正在尽可能拉起，股价现在稳定在15美金上下。股市马上要关了，南美那边我们也在找当地人，
1: 和潘军商量，尽快恢复交通。啊，
3: 谢天谢地啊！
1: 老朋友，这次我欠你的情分太大了，
2: 啥也不说了。明天就是决一死战的时候。
0: 妻子欧阳已经熟睡，心事重重的戴启业回到卧室，却一夜无眠。

0: 第二天下午，赵辉在办公室接到申茂银行华东省级部主任苗策的电话。
1: 喂，杨生，你找我？
2: 方便说话吗？
1: 方便，你说。
2: 我在外面开那个市里的金融反腐会，本来想呢跟戴航聊两句，但一散会他就走了，我打电话他也不接。
3: 你什么事儿啊？
2: 嘉祥实业在美股的情况听说了吧？
3: 我听说了。
2: 他们现在就是被境外的基金恶意做空了，急需大笔的资金救市。我是觉着呢，嘉祥实业是戴航一手扶持起来，曹嘉祥跟戴航又是20多年的交情，关系肯定不一般。
1: 我还是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2: 真不明白吗？我怕戴航会插手。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
1: 你想多了吧？现在资金不能进股市，戴航那么多年的老银行家，
3: 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吧？
2: 这叫什么话？银行家也是人，是人就有野心，有弱点。你跟戴航的关系比我近，万一找你帮忙，或者你听说他有什么出格的举动，一定得劝住他，
3: 然后第一时间告诉我。
1: 我看你是干审计时间长了，越来越敏感吧？
2: 不敏感，我怎么做审计啊？挂了。

0: 此时戴启业在山顶的凉亭里给赵辉打来电话。
1: 喂，戴航，在哪儿啊？
2: 我在爬山，开了一天的会，出来透透气。我也才看到苗车和你给我打了好多电话。
1: 哦，您看新闻了吗？我是有点担心您。
3: 老和尚对小和尚说，我都已经放下了，你怎么还背着呢？
1: 那是我想多了。
3: 那天跟你聊完以后啊，我倒也有些想法，
2: 再跟你沟通一下。
3: 我经常跟你们说的酱油五味还记得吗？
2: 当然。廉洁可辱，爱民可烦，
3: 这两句要经常的琢磨琢磨。切记不能因为受到侮辱而产生冲动，
2: 更不能在对方故意的干扰之下而失去理智啊。搞金融跟领兵打仗是一个道理，
3: 有一些我们自认为的好品德往往会成为我们致命的弱点。所以你呢？

0: 啊，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遇到什么事，多跟苗彻商量。
1: 明白。
0: 如果想走得更远，站得更高，你就要有自己的经营团队。你要尽量的启用新人，要有悟性，有方法，还要勤勉，吃得咸鱼，立得渴的那种人。天不早了，我也该下山了。
1: 好，您多保重。等改天我去家里看您和。

0: 晚上戴奇叶开车下山，他在高架桥上听着车载新闻。
1: 南美政局动荡仍在持续，市场对嘉祥实业等公司全面复产预期悲观。嘉祥实业去年战胜国际竞争对手，拿到高额订单，如果不能按期交付，需要赔偿天价违约金。
0: 新闻内容令戴奇叶感到很悲观，他猛地一踩油门飞速行驶。
1: 近期嘉祥实业股价大幅，
0: 听到嘉祥实业的现状堪忧，戴奇叶分神了，他的心脏骤然一紧。
1: 分析师认为市场做多资金会已枯竭，股价崩盘在所难免。
0: 戴奇叶表情痛苦地手捂胸口，一不留神撞向了缓冲带中间的交通杆，车子从高架桥上摔落下去。得知消息的谢志远也慌了，他和曹家祥通了电话。
2: 曹总，你那边怎么样了？
3: 对方已经砸不动，我们还有最后一笔资金，机会来了。
0: 一大早，赵辉开车带着女儿行驶在路上，他调高了车载新闻的音量，
1: 为此前高烧的楼市降温，随后各地政府又

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要听李寿全、张三的歌，1986年的歌了。到今年为止一共40年，这首歌讲的其实就是普通人想去走走的那点心思。它里面写，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张三不是某一个人，张三就是你，也是我，是每一个被生活按在地上，可是心里还惦记着远方的普通人。

李寿全的声音不算华丽，甚至有一点粗糙，但正是这种粗糙让这首歌有了一种特别真实的力量。他不骗你，不给你画大饼，就是轻轻地拍一下你的肩膀说，走吧，出去看看，哪怕只是去隔壁的城市吃碗面也算出去看看。出去走了一圈，最后还得回来，回来面对那些放不下的人和事儿，于是就有了梅姑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这首歌是电影《双酌》的主题曲，罗大佑写的曲。你听梅艳芳唱啊，会觉得她不是在唱歌，是在跟你讲一个故事，讲一个等了很多年的人，讲一个回不去的曾经。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

0: 9963，
1: 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3: 我是窝一凡。
4: 我是吴宣黎。
5: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从汪明荃那个年代的情义千金到这首歌的体面告别，中间隔了20年。20年后，人们对感情的态度变了不少，但有些东西没变。成年人最后的体面呢，就是分手的时候好聚好散。说完了成年人的告别，我们来说说成年人的长大。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这首歌一响起来，多少人的脑海当中自动会浮现出三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1990年那个时候的小虎队真的是少年，歌里唱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那种长大的感觉又惆怅又凄

来自于小虎队的《红蜻蜓》，谁不是从那个弹玻璃球的少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呢？这首歌一响起，我相信又唤起了很多人童年的记忆。从少年的时代一路走过来，走到秋天，我们就听到叶倩文1990年的歌，改编自黄莺莺的《哭砂》，叫《秋去秋来》。叶倩文的声音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不甜但很厚，像一个看惯了四季更替的人，在跟你讲秋天的故事。我们来听这首《秋去秋来》。

秋天过去，冬天要来了，人会想要暖一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学友1991年的歌《每天爱你多一些》。30多年了，张学友唱情歌从来不会让你觉得腻，他的声音里有深情，也有烟火气。这首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白，更像是一个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突然对身边的人说一句，好像今天比昨天更喜欢你一点。从叶倩文的秋到张学友的暖，今天我们的听歌就到这里。这种感情不戏剧，但最难得，日复一日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才是真正的浪漫。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有旧人，有故事，有年少，有告别，每一首歌都是老歌，但每一首歌放在今天好像都还能对得上好。好歌就是这样，不会过时，只会随着你年纪的增长多出几层新的意思。我是易小潮，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2: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0: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0: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2: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0: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2: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0: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2: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0: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2: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0: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2: ，Go Go Go！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连续多日情歌循环的好天气按下暂停键，一大早天空就拉上了灰色云幕，阳光躲进云层偷懒，不时还有雨滴来敲门。少了阳光助力，气温也温柔不少。全市最低气温20.7摄氏度，最高气温25.5摄氏度，体感凉爽。近期分散性阵雨可能串场，大家出门不妨带把伞，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早晚温差逐渐显现，也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未来10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岗，明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月满中秋，盛酒敬团圆。五粮液盛酒金装系列，浓香佳酿，佳节专享。传承百年酿酒工艺，精选五粮匠心调配，经典窖香浓郁，入口绵柔回甘。尊贵大气礼盒，节礼首选。限时福利，双瓶只要399元，一箱八瓶只要1197元。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7: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9: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7: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7: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9: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7: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9: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7: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9: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7: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9: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7: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9: ，Go Go Go！
7: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15: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6: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5: 每天

0: 傲，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2: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3: 回来了。
4: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5: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1，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今天呢是星期五哈，这个下班路上还是要提醒各位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的。
1: 是的，
0: 在今天的下班路上呢，有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我要跟我的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就是我其实除了是一个主持人，我还是一个情绪操控大师，我只需要短短的十几个字，就能立刻让正在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0，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C。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就是我们经常会劝自己，也劝自己亲近的人，有些事情呢不要老做，很容易上瘾哈。比如说玩手机，比如说玩游戏哈。
1: 对。
0: 但是呢，你说说我哈，我5岁我就开始学习了，一直学到现在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对它上瘾，这就是我的自制力啊。
1: 另外一方面说明，你看5岁开始学啊。没什么长进啊，
0: 比你长进高就行
1: 了。不要互相怼了啊，只能说你很自律了 啊。
0: 因此我从小我就格外佩服那些能够最新学习的人，人家确实很了不起啊。
1: 是的，只能说呢，小时候的学习经历啊，确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一些差距 啊。你看我小时候我就发现啊，迟到1分钟和迟到15分钟，可能你都要罚站到早读结束
0: 啊。
1: 于是呢，当时我就学会了，等早读结束前3分钟我再进去，这样呢我只要站3分钟。
0: 周老师这是真读过书啊？
1: 是吧？当然是坏榜样啊，大家不要。要学习啊，
0: 千万不要向周老师学习哈、
1: 啊，
0: 该按时到课堂还是
1: 准时
0: 到课堂、
1: 啊啊。
0: 而说到这个学习，其实除了课本知识咱们要好好学习之外，如果能够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也是会让孩子受益匪浅的哈。
1: 是啊，对于孩子来说呢，语言表达能力呢很重要，它关乎孩子的社交能力啊、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的基础。如果各位家长朋友觉得孩子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我们的基地呢，依托的是镇江文广集团优质的广电资源，我们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是。

谢凯琪的苏州河。世界上有很多大都市几乎都有一条河流，一条母亲河。伦敦呢有泰晤士河啊，巴黎有塞纳河，开罗有尼罗河，苏州河就是上海的母亲河。它被写成歌，也被搬上荧幕。时光流转，当住在苏州河边能看到它已经成为一个众人追捧的上海梦的时候，苏州河仍然是宠辱不惊，不紧不慢地流淌着，像一位母亲张开怀抱欢迎和守护她的子民。接下来电台情歌想要给你听许巍的少年。我特别喜欢少年的歌词，里面说时间已经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幸福伤痛。他说那清风掠过的春天，掠过了城市，掠过村庄，也掠过我们的年少胸膛。许巍唱这首歌的时候40岁，开始把思绪追溯到少年时代。九月的操场，九月的少年，九月的天空，这些意象叠在一起，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清晰又模糊。今年的九月，站在操场上的已经是20后了。新闻里说很多的家长横跨70后、80后、90后、00后4个年代。一位70后的爸爸送小儿子上小学，大儿子已经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了。这个画面真让人感慨，同一条起跑线站着相差近30年的父母，目送着同一扇校门里的孩子，时间在那一刻被压缩了，又好像被拉得无限长。伤感是真的，但期望也是真的。许巍唱今天我依旧能感到那理想飞扬在春天里，飞过了城市，飞过村庄，来自我们年少的胸膛。理想是会飞的，它不会因为一批少年

来自于叶蓓的时光牧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听歌。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傍晚的6点到7点会复播这一档节目，然后每周六周日都会有同一时间段的复播，大家也可以听重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在星期五，大家可能都在盼着这个周末来临的时候心情特别好的一天，我们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和各位一起聊聊天，我们共同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万里归途》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你有看过吗？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应该有印象，记得里面的那个主题歌啊，王菲唱的，叫做《归途有风》，作为电影的主题曲非常的适配，带着一种向阳而生的明亮感。

万里归途的主题歌曲，王菲的《归途》有风，带着一种向阳而生的明亮，整体歌的表达也非常的有力量感。接下来我们要听《房东的猫》，这首歌叫做《好好宠爱》。这个“好好宠爱”不仅是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感，更是每一个人关于爱的故事。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首叫做《名词》的小诗，诗里将恋爱和小猫这两个词语做了一个有意思的兑换，借用这首诗里猫上爱上你了的这个感觉，然后房东的猫的这首歌被创作了出来。

0: 中秋节马上就到了，亲朋好友聚餐，餐桌上少不了几道有特色的硬菜。走亲访友呢，也想挑点有特色的伴手礼。今天呢，我们中秋美食的专场给大家带来了一道冰城美食——哈列克谢哈尔滨红肠，买三斤精致的瘦肉款，送两斤经典的肥瘦款，五斤一共是20根，到手179元，限量福利啊！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里面回复888来进行下单。那么说到哈尔滨的红肠，真的是在全国都响当当的美食的名片了。它是地道的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哈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带着配方来到哈尔滨做起来这个烤红肠生意的。那么它只是用这个猪前腿肉、牛腿肉来做的，淀粉含量比较低，纯手工的果木熏烤，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掰开肠身，果木的香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的都是肉肠味儿，特别的香啊！哈尔滨的红肠，那么官方的价格大概是在66.5元一斤。今天我们中秋的美食福利，买三斤送两斤，一共是5斤，到手20根哈尔滨的红肠。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
2: 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石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3: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2: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3: ，Go Go Go！
4: What time is it now？
5: 现在是
6: 傍晚7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连续多日情歌循环的好天气按下暂停键，一大早天空就拉上了灰色云幕，阳光躲进云层偷懒，不时还有雨滴来敲门。少了阳光助力，气温也温柔不少，全市最低气温20.7摄氏度，最高气温25.5摄氏度，

凉爽。近期分散性阵雨可能串场，大家出门不妨带把伞，即可遮阳又能挡雨。早晚温差逐渐显现，也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未来十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港，明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0: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2: 我会永远相信你的决心，让曲折的
3: Miley Cyrus Bass Persuades
4: Let's go。
3: James Brown Wait of It All。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今天是9月18号，1931年9月18号，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918事变是由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我们永远记得这一天。人类发明了无数的词汇去赞美爱，赞美和平，却是总隔几年就要重新学习战争的代价。我们今天的唱片街33号，听一听那些反对战争的声音，从60年代的风到今天的孩子。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鲍勃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

这是来自黑色安息日乐队的 War Pigs 战争侏罗。到了八十年代，反战的歌声没有停，只是换了地方。1983年，爱尔兰乐队 U2 唱了一首 Sunday Bloody Sunday 血腥星期天，讲的是1972年1月30号在北爱尔兰的德里，英国士兵向游行的人群开枪，13个人倒在了同一天。那场游行原本是为了争取民权，要的是平等与尊严，回应他们的却是子弹。那场冲突后来被称为北爱问题，一打就是几十年。U2 的主唱 Bono 写这首歌的时候，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问这样的星期天还要重复多少次。是来自 U2 Sunday Bloody Sunday。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国庆长假，螃蟹正肥，
9: 千车共聚，万人同席，
8: 八城联动，一湖同欢。
9: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8: 漫城焰火，虾兵蟹将，万人品蟹嘉年华开幕了。
9: 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八城千车共赴故城湖畔。
8: 千亩草坪，湖畔蟹虾宴，高满黄肥，万人同席。
9: 张扬、景甜和大家一起吃喝嗨玩，
8: 千架无人机星河列阵，湖上烟花秀璀璨夺目，
9: 湖畔音乐会，厂牌乐队万人合唱，燃炸全场。
8: 每人只要99元，门票、螃蟹宴、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蟹乐币、盲盒，超值全打包。
9: 关注翡翠文艺963微信公众号，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
8: 10月5号、6号，南京高淳水漫城
9: ，Go Go Go！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这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 Armani。 1999年，朴树出了一张专辑叫《我去2000年》，里面有一首歌叫做《白桦林》，歌里唱的是一个苏联卫国战争的故事。一个姑娘送恋人上战场，约定在白桦林下等他回来，但那个年轻人最终没能回来，他在白桦林边等了一辈子。这是朴树的《白桦林》。

这是来自朴树的白桦林。到了21世纪，反战的声音变得复杂起来。2009年，绿日乐队写了一首歌叫做 21 Guns， 是军事葬礼上对逝者最高的致敬。那一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还在燃烧，无数年轻人从战场回到家乡，却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这首歌要致敬的不是将军，是士兵，是那些被战争裹挟，不知道为谁而战的普通人。他唱：放下你的武器吧，把手中的枪扔掉，因为你，当你耗尽一切，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有。是来自 Green Day，21 Guns。

这是来自 Green Day 专辑 Bang Guns。 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今天的最后首歌来自 Mark Jackson 的 Help the World， 治愈世界，下期见。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晚上八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连续多日情歌循环的好天气按下暂停键，一大早，天空就拉上了灰色云幕，阳光躲进云层偷懒，不时还有雨滴来敲门。少了阳光助力，气温也温柔不少。全市最低气温20.7摄氏度，最高气温25.5摄氏度，体感凉爽。近期分散性阵雨可能串场，大家出门不妨带把伞，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早晚温差逐渐显现，也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未来十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港，明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提起苏轼，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起东坡肉。当年呢，苏轼被贬到黄州，穷得叮当响。但是那个时候呢，黄州刚好啊，猪肉便宜，他呢就买回来自己研究做法，说慢火少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小火慢炖，别急。哎，这句话听着不像是炖肉啊，好像是在对自己的人生说的话。他呢，那个时候40多岁，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是年轻人，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加上他被贬官了，所以呢，就觉得仕途基本上完了。但是他没有抱怨啊，那个时候他在黄州种地开荒，给自己呢起了个号叫东坡居士。他把最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炖肉要等，人生也要等，所以很多事儿啊，真的急不来，火候到了，自然就美了。所以下一次我们在吃红烧肉的时候，可以多嚼两下，那块肉里面藏着一个被生活锤过无数次，却依然

姜育恒再回首，很多人想到姜育恒都会第一时间联想到这首再回首。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另外一位唱将级的人物苏芮。当年飞碟唱片认为女生有女生的味道，男生有男生的感觉，所以当时啊，在苏芮唱完这首歌之后，打算在公司内部找一位男生尝试一下这首歌曲。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姜育恒。

感谢飞碟的选择，让我们遇见了姜育恒版本的这首《再回首》。姜育恒嗓音当中的那种沧桑感，让整首歌好像就有了一种千帆过后的释然。

所有的人生格言都告诉我们要向前看，但是我们的人生轨迹好像注定了这一辈子我们都要不断地回头张望，那些过去的事，曾经的人，都在一回首当中渐渐清晰。这些往事，这些回忆，就如同微风，总是在你不经意间掠过心头。继续来听如风。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最近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翻到了一本写满祝福的毕业留言册，一页一页泛黄的纸上写着一个一个有一些陌生却又无比熟悉的名字。原来每一代人告别青春的时候，都会略显笨拙的想要留下一些痕迹，可能是录音机里循环的卡带，可能是写满留言的校服，也可能是那封在深夜酝酿了无数遍却没有寄出去的信，朴树《那些花儿》。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

0: 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
1: 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1-800-6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油价格的飙升增加了养车成本，所以受到广大车主的广泛关注。为了节省养车成本，不少人都在想方设法研究降低油耗的办法。日常生活当中掌握一些省油技巧，的确可以实现减少油耗、节省开支的目的。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和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俪的《爱如空气》。

自动挡和手动挡哪个更省油，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而且争论不休。如果驾驶者将油门和离合完美配合，那么手动挡汽车会在省油竞技当中胜出。手动挡车省油主要是由于驾驶者可以根据路况来手动调节车速还有档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动力浪费，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而自动挡汽车换挡时呢，是由系统自动控制，燃油经济性就打了折扣。一般来说，同一车型同一排量，手动挡要比自动挡每百公里至少低0.5个油，在日常操作中油耗与驾驶环境息息相关，在相对拥挤的市区路况，手动挡的省油优势更加凸显。但是在高速公路上，当自动挡和手动挡都达到最高档时，二者的油耗相差无几，几乎没有区别。由此可见，路况直接影响油耗。

手动挡车型怎么实现省油呢？第一就是油离配合控制起步。手动挡车起步时，左脚要把离合踩到底，挂一档，右脚虚空着放到油门上方，慢抬离合的同时轻踩油门，踩离合器的左脚慢慢抬起一点后马上轻踩油门，车辆平稳起步。如果经常起步熄火，油耗就增高。第二呢，要做好预判，平稳驾驶。汽车在提速时是最耗油的，行车越平稳，刹车次数越少，就越省油。因此在道路行驶时要做好充分的预判，比如预判与前车距离和红绿灯距离和时间，尽量滑行不踩刹车。如果把油门一脚踩到底，耗油量有可能达到平常的2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省油秘籍第三点就是适时换挡，控制转速。发动机转速越高，消耗的汽油量就越多。一般来说，汽车在60到9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转速在1500到2500之间是最省油的，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经济时速。如果速度不够，一定要减档，特别是要避免发动机转速长时间低于1800转每分钟，否则不但费油，而且伤害发动机。第四点呢，就是要观察油耗，减少空转。在仪表盘上都有瞬时油耗的显示，如果猛踩油门暴力驾驶，油耗呢也会迅速增加，所以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因素。同时要避免发动机空转增加油耗，如果您临时停车几分钟，最好把发动机熄火。据统计啊，发动机空转3分钟的耗油量就可以让轿车行驶1公里，由此可见，减少空转也是降低油耗的窍门。

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手动挡汽车的省油秘籍，接下来为您介绍自动挡车型的省油妙招。第一招，等红灯时不挂 D 档，挂 N 档。很多车主在等红灯时不知道换挡，一直挂着 D 档踩着刹车，汽车处在怠速状态下，不但会增加油耗，而且会加速变速箱的磨损。要是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建议挂 N 档，节省部分油耗。第二招就是减少等红灯的次数。汽车起步会增大喷油量，造成油耗上升。有经验的司机在看到信号灯还剩十几秒变绿灯的话，就会提前减速，让车辆缓慢行驶。等车辆到达信号灯附近时，正好变成绿灯通过，少几次起步也能节省一些油耗。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自动挡车型省油妙招第三招，避免猛烈驾驶。自动挡汽车和手动挡汽车一样，猛烈驾驶会造成油耗增加，所以控制好车速是关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采用点刹的方式来降低车速。第四招，根据驾驶环境切换档位。很多人购买自动挡汽车就是因为这个自动挡汽车开起来很简单，踩油门就跑，踩刹车就停。平时无论是超车还是爬坡，就依靠一个 D 档。自动挡汽车呢，开起来确实是比手动挡简单，但也不是一档走天下。要超车时最好挂 S 档，爬坡的时候呢，应该要切换到 L 档，也就是低速档。这是因为啊，爬坡的时候需要更大的扭矩推动汽车， L 档可以将变速器固定在一档和二档之间，为爬坡提供更大的动力。

近年来，随着汽车技术的发展，自动挡的油耗控制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且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不管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车型，控制油耗的基础都是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做到车辆可控。同时，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再加上按时保养，使用正规的油品和配件，同样可以降低油耗，延长发动机使用寿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

0: 方便，你直接过来就行。你其实不用给我客气，你有什么事直接跟我说就行。
1: 我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0: 姐，你这么透亮的人，怎么现在变得还扭扭捏捏的？这可不像你啊。
1: 米呀，这心理医生就是厉害啊。我爸确实碰到点情况。 你说我也没有谁能说的，也就咱们俩这种妯娌关系，我还能跟你商量商量啊。妯娌关系？一会儿见。肖楠随即结束了通话，他拎上包，戴上墨镜，抓起车钥匙，刚站起身，肖磊走了过来。
0: 姐，干啥去啊？谈点业务。我陪你啊。不用不用，你忙你的，你忙你的。业绩啊，业绩。
2: 肖磊莫名其妙的看着神神叨叨的肖楠。
3: 叶敏仪在咖啡店里喝着咖啡，不一会儿，肖楠头上顶着外套走进了店里，他四处打量了一下走向叶敏仪，叶敏仪好奇地打量着坐在他对面的肖楠。
4: 哎，敏仪，哼，啊，那个太热了，那个给我来点冰，哪个冰多？给我来个冰多的。
3: 好的，请稍等。
4: 忙啊！哎，你说刚才路上我就想了，你说这些跟天总还没结婚呢，我这叫妯娌有点提前消费了。哎呀，姐，只要你开心，你想叫我什么叫我什么。
3: 懂事儿，喜欢你。
4: 教授，跟那儿说错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4: 因为你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能撼得动你。 包括齐某文，唯独只有一个人，天佑哥。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他的？天佑哥，他是你的软肋，也是你的天敌。他可以让你瞬间快乐，也可以让你瞬间无语。哎，把衣服穿起来吧，没什么。
3: 就是太热了吧？你接着说。
4: 你把你生活中所有对生活的梦想全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他仿佛就像是你的一个壳子，对吗？嗯。但我觉得你是他的壳，他更像是一只寄居蟹，他躲在你的壳子里，做着自己的梦，与外界跟现实基本不搭。
3: 找个心理学的老婆太可怕了，就跟没穿衣服一样，什么都被你们看得透透的。<笑>
4: 那也不是，那我们学心理学的好多人都得心理疾病呢。
3: 你们也不容易，你说天天找你们的都是往你们身上吐垃圾的人。
4: 天佑哥有情况了，
3: 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要来找你。 我就想跟你商量商量，我觉得现在这个形势啊，我有点看不清楚，可能我是不是当局者迷？
4: 第三者很强悍。
3: 你说你天佑哥一个大学教授，学文学、教文学，跟文学打了一辈子交道，就写了一本小说，叫《春逆》。这小说你知道写的什么吗？ 全是他跟他初恋那点破事儿，关键现在不好了，那个初恋来江宁了。昨天下午他俩还约会了呢，去的那个书店就是当时他俩谈恋爱时候天天打卡的地方。你说这是苍天有眼的，让我给碰见了。然后呢？那我这性格，我当时就想杀进去啊，但是我的理性立刻制止了我。知道你天佑哥又轴又要面子。
0: 说我这要是冲进去

0: 下不来台，那不等于我主动把他往那女人怀里推吗？那我多笨呢。
1: 姐，你这件事干得非常漂亮。
0: 什么？
1: 还掌握了主动权。
0: 嘿，啥主动权？主动权，我等他回去我就问他，我说天佑，你想干什么？什么情况？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么严重的情况啊？人家跟我说没事儿，凑巧，四个字儿就把我给打发了。你说这种情况，哥你信吗？
1: 那我如果跟你说我信呢？
0: 怎么可能啊？
1: 因为你不是他们这两个当局者，你只是靠你的猜测去判断这件事儿，对吗？
0: 对呀，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觉得吧，你们是不是好多这样的案例，你能不能分享点经验给我？
1: 我觉得，要么全面防护，要么主动出击。但是以天佑哥现在的状态来说，他可能会反弹，所以得不偿失。
0: 他主动出击吗？
1: 跟第三方处成朋友或者是姐妹。
0: 你呀，这全世界有多少女人？
1: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这35亿起码有吧？
0: 我告诉你啊，我跟那34角就一点都不做朋友，我不可能跟他做朋友。
2: 肖楠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
0: 哎呀，太冰了！
1: 那你就听之任之，顺其自然。
0: 那不行啊，那不叫坐以待毙。我觉得现在呀，不行，还是看看他俩有什么动作。我以静制动，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心理咨询，你自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2: 肖楠敏感地往身旁看了一眼，掀起外套挡住了自己的脸。
0: 我还是很需要你的吧，谢谢你。
2: 两个女人碰了一下杯子，相视一笑。下午，齐天佑在书房里接到了许昕在大酒店里打来的电话。齐天佑看着来电显示，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手机。
3: 喂。
4: 哎，天佑，给你惹了不小的麻烦吧？
3: 没有没有，这有什么添麻烦呢？我们清者自清啊。再说这个肖楠也没有这么小心眼，他不会多想的。
4: 你别装，别跟我装好吗？我有一个可以化解危机的方法，既简单又愉快。要不要选择？
3: 可以啊，那说来听听。
4: 我请你跟肖楠，咱们一块儿出来吃个饭。好吧，我会把我所有的信息都向他公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好，那我去跟他聊一聊，我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好吧？
4: 行。行，你问，我等你电话，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2: 齐天佑拉开玻璃门走出书房，肖楠嘴里咬着棒棒糖，正在客厅里陪着齐墨文做作业。
3: 方便聊聊吗？
5: 有啥呀？
3: 你进来说。
5: 我这看着写作业呢。要不好好写。
3: 谁许昕要请咱们吃个饭？
5: 干嘛？明儿挑衅我呀？
3: 你这想到哪儿去了？你怎么把人都想成这样了？人家请我们吃饭就是要解除误会嘛。
5: 我跟他没误会。
3: 你怎么不是误会呢？你在生气？就是想多一些了解，少一些误会。
5: 我不想了解他，我对他没兴趣。他只要离我老公远点，我就什么事没有。
6: 妈妈，那谁啊？
5: 你爸。
3: 你
5: 我没说。你谢他，我谢他行吗？你跟他说我没时间跟他尬聊。
2: 齐天佑哼了一声走回书房，立刻给许昕回电话。
4: 哎
3: 许昕，我刚才问过他了，他最近啊有点忙，这时间不太确定
4: 啊。那没事啊，我们又不着急，等他空了的时候约
3: 啊。
4: 直说。
3: 我实话实说吧，他呀不太想来，所以
2: 齐天佑的手机被肖楠抢了过去。
5: 哎，不是，水晶，我想来，我想来，我呀之前就跟天佑说看看我有没有时间，你说巧了，我就有时间。你行行行，你定好时间地点告诉我们啊。
7: 好嘞，再见。
2: 肖楠把手机放到齐天佑的耳边，一阵风似的出了书房。
3: 哎哎哎，啊，那行，那到时候我们再约啊。好，再见。
2: 肖楠的表现让齐天佑有些诧异。晚上，徐小木在体育馆看着齐天、大洋和小月在场上打篮球。
8: 哇！
9: 不玩了，
8: 来呀，接着打呀！今儿我非让你们俩输掉底裤。
9: 情场失意，哼，球场得意呗。
10: 我歇一会儿，歇会儿。
2: 大洋和小月下场，坐到徐小木的身边。
11: 小木，
12: 嗯，
11: 你现在什么情况？
12: 啊？
11: 你现在什么情况？
12: 哦，那个，我现在不是大四了吗？马上也毕业了，我就在外面找找工作，然后在夜店打工。嗯。
10: 你这么漂亮的女生在夜店打工不危险吗？
12: 现在危险随时都有啊！再说了，夜店不是赚钱多吗？哎，你放心了，我能照顾好自己的啊。
10: 徐小木，
12: 嗯，
10: 那你现在还什么情况？
12: 什么情况？
10: 你现在还有什么情况？
11: 感情生活。
12: 哎，我现在就一个人呗。
9: 你觉得他怎么样？
2: 大洋、小月一脸的坏笑，看着还在场上的齐天。
12: 好人。
10: 嗯。你想不想好上加好呢？
12: 你们俩这是要让我们俩配对啊？嗯，
11: 你不觉得你们俩很有缘吗？
2: 齐天也下了场，三个人立刻闭上了嘴。
8: 哟，网断了，刚才聊的不是挺火热的吗？聊什么呢？
12: 他俩要给咱俩配对。
8: 你俩别闹了吧。
11: 你单着，
9: 他单着，
11: 你心眼好，他心地善良。
9: 他是女生，你是男生，
8: 啊，这就非得在一起吗？
9: 没有意见吧？
8: 哎，不是，我说能不能不闹了？
10: 徐小木，我们已经住在一起了，算是朋友吧。
12: 嗯。
11: 你觉得齐天怎么样？
12: 好，他特别好，是个好人。嗯。
11: 你要是不好意思，我替你说，我也可以。
12: 不是，你们俩是知道的，我刚经历了一段特别失败的感情，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在一起。
8: 不是，我说你们俩是不是闲着了？
10: 啊？得，天儿聊死了。
8: 可真逗。
3: 不好意思啊，他们俩呢？就他们俩。
12: 是好人。
2: 突然，齐天愣住了。只见董依依和陈峰手拉着手走进了球场。董依依看见齐天，扭头要走，但被陈峰给拉住了。
13: 齐天也在呢。太好了，那个我刚好啊有个好消息说给大家宣布一下。我跟依依啊决定要结婚了。那个啊跟大家说一下，想让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大家都是十年的朋友了嘛，想得到大家真心的祝福。
8: 哦，这样啊？你是真心的吗？
13: 当然。
8: 行，那我能带我女朋友一块儿去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9: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8: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8: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讲述了丧偶多年的退休老教师齐国胜和三个性格迥异的儿子的家庭生活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6集。
1: 齐天挪了一下屁股，坐到徐小木的身边，并用手指在后面悄悄地捅了他一下。徐小木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陈峰大感意外，
2: 这么快就有女朋友了？
1: 齐天顺势搂着徐小木的肩膀。
3: 不可以吗？
2: 可以，当然可以了。那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呗。那个，3天后我把请帖发你们哈，我们先走了。
1: 陈峰赶紧追上已经转身离开的董依依。徐小木扭头看着齐天搂着自己的手，齐天立刻松手跳下看台，并向他鞠躬作揖。
3: 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啊。
4: 没事。
3: 啊，就演戏。
4: 都理解，互相帮助嘛。再说了，我知道的，我也就是个临时的背。
5: 好人
3: 啊！是。
1: 齐天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董依依在车上不满地看着正在开车的陈峰。
6: 为什么要骗我呀？不是说好我们就当面去通知大洋跟小月的吗？齐天不在。哎
2: 呦，巧了不是？我是真不知道齐天他也在。再说了，就算齐天在又怎么了呢？你至于给我生气吗？咱俩什么关系啊？
6: 我都嫁给你了，当然是一家人了。只是我觉得你没必要那么小气。
2: 我小气？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我必须小气了。
6: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你俩为什么要撞衫啊？
6: 撞衫？
2: 你跟他穿着一个颜色的上衣，黄。你们商量好的呀？
6: 你怎么跟小孩似的呀？你这是无理取闹。
2: 我无理取闹？那你才无理取闹呢。哎，你说刚才那个女孩是齐天女朋友吗？
1: 董依依没有理睬他。齐天佑躺在床上看书。
4: 对。
1: 肖楠脸上敷着面膜，在衣帽间里翻箱倒柜，不停地试衣服。
7: 太小气了。
8: 已经折腾3个小时了，有这个必要吗？不就是见个朋友吃个饭吗？

0: 这个，好看吗？好看。嗯，那就是不好看。
1: 肖南毫不犹豫地转身，接着折腾去了。齐天佐跟在权威的身后走向后厨，突然权威停下脚步，转身目光犀利地逼视着他。这件事考虑的怎么样了？
2: 什么事？
1: 复合的事。
2: 哎呀，我和，哎呀，就跟有眼光，哎呀。
1: 回答我的问题。你看我何个样，我话我说不清楚，我现在哪有心情讨这个事啊？
2: 所以你现在是在拒绝我吗？因为我年纪大了，在你眼里已经没有魅力了，是吗？
1: 绝对不是。那年龄跟魅力有什么关系？况且你现在的魅力，不一不二的。
2: 你还记得我们5年前在澳门的时候吗？
1: 5年前吗？大学澳门。
2: 那个时候我还考个老师。你看5年之后，你就当股苦啊，
1: 还是我领导，还有我刚和过婚人才。你看现在，果不其然。
2: 我说的是我们恋爱的时候。我当时确实为了事业，
1: 回了内地才跟你分手的。
2: 但那段时光却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候。 其实咱俩在一块的时候，还挺甜品的，对吗？
1: 对。
2: 我不管是那个燕敏仪还是甜甜，他们跟你都没有感情基础，是不合适的。咱俩年纪都不小了，别再浪费时间了，你好好考虑考虑。
0: 可爱。
3: 陈主厨，沈总有请。
2: 秦总监，改天再聊。
3: 权威跟着陈朗走了，齐天佐暗自庆幸。
4: 谁知一转身，却看见甜甜正在看着自己。哎呀妈，好梦幻！被吓我一跳你。
5: 哎呀，甜甜调皮地放下塞着耳朵眼的手指。
4: 太刺激了。
3: 下午，齐天佑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他不住地看着手表。
4: 肖南啊，你还要磨叽多久啊？你再这样就过饭点了。
6: 你催什么催？那么着急见前任去啊？
4: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人家约我们吃饭迟到，你不礼貌啊？
6: 知道了，马上就来。
4: 你昨天晚上不是试了很多套吗？那今天又在试啊？
6: 哎呀，
4: 怎么了？
6: 没事，别进来，别进来，马上好。
4: 伴随着从卧室里透过来的阳光，肖楠的一条长腿首先呈现在齐天佑的视线里，紧接着拎着名包、身穿性感贴身连衣裙的肖楠，不停地变换着姿势，妩媚动人的体态，看得齐天佑眼花缭乱。
7: 你这昨天试了几套 IG 艳后的，今天变成加勒比海火烈鸟了。知道什么叫品味吗？
6: 这是老娘费老大劲找人从国外代购回来的，这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3: 酒店的日式餐厅里，许昕正和料理师聊着，齐天佑挽着肖楠的。

0: 认可，
1: 是
0: 是吗？哎，那个像作家什么这些出书分成呢？
2: 那这个得看销量，这不一定的。谢谢，
0: 就是不一定你出个书就还卖得特别好。
2: 对，这也说不准嘛。你先第一道菜，对，尝尝，
0: 好
2: 啊，尝尝。
3: 嗯，好吃啊，这个。
2: 可以啊。
0: 哎，你许昕，你老公是干什么的呀？
2: 我离婚了。
0: 哎呀，那就太不好意思了。你看，就我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2: 不用，这个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事儿。
4: 肖楠瞟了齐天佑一眼。
0: 那你们孩子跟谁呀？
3: 哎，这个，这真的挺好吃的。这里边
0: 孩子谁管呢？跟你还是跟他爸爸呀？
2: 我们没要孩子。
0: 没要孩子啊？哎呦，这女的要没孩子可太亏了，真的。你说像我们，我也不是那意思，我就说，哎呀，其实你这样也好。你说像我天天一回家，哎呀，工作一天特别累了，一进屋，老公左边搂你啊，儿子右边搂着你啊，哎呀，给你累的烦的，你都甩不掉，俩人就非得腻着你，你也累也累，你这也好。
2: 我看你好开心，看不出累。哎
0: 呀，那你说也没选择呀。
3: 你看，今天挺高兴的。
0: 是，今天你特高兴，来来来，
2: 看肖楠性格真的很好啊，挺有。
0: 我都干了啊。哎呀，许昕，你说像你啊，这么漂亮，这么优秀，肯定就特别多男的追你。其实你就应该再往前走一步，真的。到时候你生个什么两个、三个孩子的，你就不像现在这么说了，你感觉就跟现在不一样了，真的。真的，你笑，你别不相信我。哎，你这么的，你哪天去我们家吃饭，你去感受一下我们就是那种，哎呀，就是老公啊、儿子啊，就环绕在你周围啊，你感受一下那种感觉，你就明白我说的，你就肯定特别向往那种生活。
2: 那我真会去的。
0: 你去，你去。
2: 我肯定要去，我要去尝尝你的手艺。
0: 哎呦，我哪有什么手艺？我不会做饭，都是天佑，天天都是天佑做饭，一天三顿，做饭可好吃了。
2: 真的假的？
0: 天天起早贪黑给我做。
2: 齐天佑，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还
0: 从一开始啊，我俩一好了就是都是天佑做饭啊。
2: 我好羡慕。哎呀，
0: 就可会照顾我了，把我照顾好了。哎，喝一口。
2: 说好了，那咱们下次吃饭，天佑就不在外面了，去家里，
0: 去我们家。哎，我要是没记错，你父母好像是江宁的，是不是？
2: 我祖籍南通，都不远。啊，
0: 那你这次回来是住在哪儿啊？
2: 就住这儿啊。
0: 就住这儿啊？哎呦，太会享受了，真的太会享受了，多贵呀这儿，我可不舍不得花这么多钱，是吧？这女的太敢花钱了，这女的。
3: 消费理念不太一样，对你。
2: 没家呀，在这儿。
3: 你肖楠他是就是。就喜欢工作，在家呢，我负责貌美如花，他负责挣钱养家。
0: 哎，你老公这么有才呢，那么可爱呢。
4: 肖楠搂着齐天佑的脖子就亲了一口。
0: 老公就是心疼我。
2: 那天佑，你这个过着这么好的日子，你是不是应该以茶代酒？你也得敬我们二位一杯吧。
0: 带你一个，
2: 是不是？
3: 好。
2: 来，
0: 特别高兴，今天可高兴了。
2: 好，
3: 随意吧。
2: 肖楠，你这性格真的太好了，
0: 高兴，今天太高兴了。
4: 回到家里，齐天佑在书房里看书，他沉思了一会儿，拿起手机。此刻许昕还没有入睡。
2: 怎么了？
3: 抱歉啊，这么晚打扰你。
2: 没事儿，你说。
3: 两件事，一个是这个今天晚上吃的非常非常好，让你破费了，万分感谢，我跟肖楠都觉得特别的满意。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今天晚上肖楠这个举动啊有点反常，你多担待啊。
2: 没有啊，你是说他宣誓主权吗？这很正常。
3: 哎，我们刚刚复婚，所以跟双方都比较敏感。作为女人，她这种举动，你，我希望你能谅解啊。
2: 我没有啊。哎，你不觉得其实我们俩聊得还挺好的吗？是你想多了，齐天佑。
3: 好，那就好。那我就不打搅了啊。
2: 好，晚安。
3: 好，那晚安。

0: 齐天佑走进卧室，萧楠正在床上等他。
1: 把它糊弄好了，齐大暖男。嘿，我就烦你这样，皮笑肉不笑的，你肚子弯弯绕，你有啥说啥呀？哎，许昕离婚是不是也因为你啊？
2: 哎，你这可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啊！
1: 我就感觉有点可疑。
2: 你要是这样捕风捉影的话，那你说你得遭多大罪？那这日子没法过了，那就
1: 无风不起浪，知道不？
2: 你这怎么老是？那你累不累呀？你这样。
3: 哈哈，老公，重要事情说三遍，说三遍，说三遍，以后不许单独见面，不许单独见面，不许单独见面。
2: 你看你，不是，他很快就走了，人就来一趟，你说，
1: 哎，真假的要走了？
2: 是啊，
1: 回国外。
2: 对呀，你这想
1: 很快就走了？
2: 是啊。
1: 睡觉。
2: 你等会儿，你晚上是不是又吃蒜了？你
1: 没吃啊？
2: 怎么可能呢？你是昨天的蒜味吗？
1: 我就吃了一个沙拉，酱里头带蒜，跟我也没关系。
2: 你大蒜转世，你就是，哎呦，真行，每天都得要搞一点儿。
0: 萧楠开心的把腿放到齐天佑的身上。甜甜站在玄武大学国际部的教学楼门前玩着手机，叶敏仪从里面走了出来。
4: 小姐姐，
5: 吓我一跳呢，
4: 你在干嘛呀？
5: 你等着，
4: 走，换个桌上。
0: 叶敏仪拉着甜甜来到了西餐厅。
4: 偶像是全主厨的前男友，他们有感情基础，有共同语言，他们。复合了，
5: 你说什么？
4: 复合了？
5: 你确定他们俩复合了吗？
4: 我亲耳听到他们说要复合的，小姐姐，我真替你生气呀！
5: 你气什么气啊？我跟齐天佑没有什么关系，我都不气，你气什么？
4: 小姐姐，我知道，你这是心口不一。
5: 我叫叶敏仪，我拜托你不要再叫我邂逅姐姐。
4: 好的，邂逅姐姐。哎，我错了。要不我晚上陪你喝两杯，发泄一下。
5: 喝什么喝啊？你个小屁孩，喝你的气泡水就行了。还有啊，我跟齐天佐一点关系都没有，以后他们俩的事儿你就不用告诉我了。
4: 啊？
0: 叶敏仪的离开让甜甜有些沮丧，不一会儿叶敏仪又跑了回来，坐到甜甜的身边。
5: 我觉得呢，我以后还是需要你帮我盯着他们俩的。
4: 好的，你打算怎么做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36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卓等，编辑解说严谷洲，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镇江连续多日情歌循环的好天气按下暂停键，一大早天空就拉上了灰色云幕，阳光躲进云层偷懒，不时还有雨滴来敲门。少了阳光助力，气温也温柔不少。全市最低气温20.7摄氏度，最高气温25.5摄氏度，体感凉爽。近期分散性阵雨可能串场，大家出门不妨带把伞，既可遮阳又能挡雨。早晚温差逐渐显现，也需根据体感及时增减衣物。未来10天，晴好天气不会立刻返岗，明天还会有分散性阵雨来客串。其余时段雨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总体平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到23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到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到29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1岁这年，律师宋一雪的收入来到了最低谷。上个月律所发来半年结算单，一分没剩，他还倒欠律所6000元，需要补交社保和公积金费用。这是宋一雪独立职业的头半年，独立意味着自己承担所有成本，一年至少6万的管理费、五险一金，还有交通差旅。因为案子太少，这一部分倒没怎么花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生存状态。

年轻律师的最大烦恼通常是缺少案源。去年七月，差不多跟宋一雪同时，杭州律师薛丁也选择了独立。那是他做独立律师的第三年，接下去几个月，他的收入坐上了过山车，分别是零、9000、零、6000元。对一些律师来说，一个月挣7000-8000，下一个月没收入，算下来欠律所钱，太常见了，薛丁说。宋一雪是被迫独立的，去年他从上海回到了家乡青岛，律所合伙人养不起寿星律师，寿星律师受雇于其他律师，是许多没有案源的年轻律师的选择，只能独立。这两年行业持续低迷，之前他供职的上海律所曾经10个人的团队

队他走时已经缩减到了三个。这半年宋一雪多少有些不适应，他逼着自己多参加活动拓展人脉，比如咖啡店举办的品鉴活动，消费咖啡的人大概也是愿意支付律师费的人群。但真去了现场，他不好意思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律师，担心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诉求。和狗友一块遛狗，兴趣圈也是律师自我推销的重要渠道，他不好意思直说有案子找我，只能假装不经意地提起曾在上海工作，才自然过渡到律师身份出场。宋一雪说自己是那种羞耻感特别强的人，从没把微信头像换成证件照。某种程度上，律师这行像销售，得对外推销自己，很多人用证件照做头像，朋友圈也类似，参加活动、庭审、转发律所文章，塑造专业忙碌的形象。但宋一雪觉得自己不擅长表达情感，上海那几年从业经历让他多少受了精英环境的熏陶，会端着架子，不想显示着急把自己推销出去的样子。更早前，他眼里这份职业有着更闪亮的光环。大学课堂里，教授对实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几位青年律师的围城之困。

不同层级的律师都感受到了寒意。2021年，北京京师律所的张晨手里有10多家公司签订法律顾问，大多是互联网领域的中小企业。他说，去年少了一半都倒闭了。去年在杭州，28岁的薛丁成为独立律师后，才发现市场完全不同了。一个带财产分割的离婚案子，以前能收3-4万，现在甚至几千都有人接。原因不止一个，薛丁提到一个重要的背景，近几年行业里涌入太多新人，从2018年司考改革为法考以来，律师人数从2017年底的 36.5 万人到2022年底增加到了 65.16 万人。按照司法部规划，2025年这个数字要达到75万。与此同时，各类法律事务的数量却增长放慢。司法部给出的报告里，2022年还出现了负增长，行业里形容僧多粥少越来越严重。独立以后，跟很多到大城市闯荡的年轻人一样，薛丁面临的困难是普遍性的，缺乏在这座城市的人脉，但凡有些年头的企业资源都掌握在老律师手里。他将拓客希望寄托在了自媒体上，瞄准增量群体，个体商户、家庭主妇、普通打工者，生活中没接触过律师，如果一个月能有2件也足够支撑开支。为了接住这些小案子，每周5天晚上6点，他雷打不动地穿上律师服，打开直播免费解答法律咨询。直播间用大字标注，承接杭州地区及周边案件。但主打认真、负责、耐心的赛道早就挤满了人。竞争不仅来自于律师，还有市面上的许多法律咨询公司。律师不能承诺结果，但一些咨询公司的销售敢承诺肯定打赢。打出类似7天打赢离婚官司的广告。甚至有媒体报道过，直播间里不乏实为销售的假律师。年轻律师阿黎工作的律所是网推所，律所通过网络投放广告引流，他特别头疼的就是

这怎么填上销售谈案时埋的坑？客户因为落差感产生的怒火，只能我们承担。在网推所，律师按姓名排列，随机分派。阿离从没穿过高跟鞋，案子太多了，跑步都来不及。最多一周，他开过7个庭。法官都按照我的时间来排开庭时间。一个20000律师费的案子，销售拿走3000，他能分到1400元，其中800元结案才有。今年3月底，当再次接到一个1000元的香港证券开户案，商务分150元，他分70元。阿离终于忍不了，递上辞呈，新买了套西装，踏上了独立律师的面试之路。对律师这份职业，昆明的功律有过2次失望。第一次是实习时，看到一些律师穿着廉价西装皮鞋，打破了他对精英生活的滤镜。第二次是去年做自媒体，被同行投诉毁损律师形象，他看不上这些同行，评价他们已经走到了时代的末端，沉浸在律师圈子，没关注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没见过什么世面。昆明恒隆广场，这座城市最高级的写字楼，功律在楼道里拍摄普法视频，元素很多。最出圈的几则视频之一，开场美女一袭黑裙，高跟鞋劈叉，问出发现对方劈腿了，可以起诉离婚吗？紧接着功律翻滚登场，一身西装，边跳街舞边普法。功律不算是常规的律师，甚至接案子都不算。

0: 又为黄河地理
1: 扩散到血液之中，而后者反而会因为脂肪细胞不足，任由其扩散到血液之中，引发代谢症。可问题在于，瘦子们之所以瘦，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脂肪摄入量通常要比胖子们低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瘦子们并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健康，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胖子们会永远保持健康，因为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总是会泄露到血液中去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呢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那些人的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的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说，健康的胖子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迟早会变得很糟糕。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的支持，目前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虽然瘦子们的新陈代谢指标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好，但是胖子们的健康状况远比瘦子们更不稳定，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迅速的恶化。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呢，并不存在健康的胖子，减肥还是必须的。但是凡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困难，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瘦不下来的人。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因为你只要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作息规律，还是有可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指标回归正常的。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起码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代谢症，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吃甜食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而且甜食多半和美味高度重合，让人吃了还想吃。加上甜品的款式丰富，往往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了。那么甜食应该怎么吃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吃。甜食中含有大量小